大公鸡有鸡啊我接你的那个哎呦喂妈大一米没把家婆婆的了我想要家里啊南大公鸡有鸡啊我接你的经历啊他忘了那楼啊把空了那个的路皮啊我楼绝了的他忘了那楼啊把空了那个的路皮啊我楼绝了的路蓝鸟鱼喂蓝鸟的鱼啊谁你们他妈呀你不把妈婆婆听了呀。